一两是塌塌，不阿麻利。您行阿林，您只塌瓦勒个黑诺。兰边黑罗帕罗塔克隆，兰边帕罗塔吉杜纳。拉黑罗特特当地，帕马松是埃米汤，谢丹杰波布阿兰特。拉西萨尔兰特布罗特特特特西兰特特帕。比尼萨尔兰特个拉邦尼乔罗。